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0: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3: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小雨转大雨，明天阴有阵雨，后天多云。

0: 转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1到25度，21到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3: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抢情兜售象山杨梅主产区迎来送往客流趋旺。接下来是乡村调查，唤醒

0: 高山海岛，
1: 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2: 记者郑启、刘卓远报道。连续的阴雨近一周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晴天。这几天在象山最大的杨梅主产区四周头镇马澳村的街边市场，梅农们抢晴好天气上山采摘，就地售卖。尽管受到福建杨梅用药风波的波及，市场价格有所回落，但客流车流不减，产销两端呈现活跃的态势。在四周头镇的岭南片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在公共卫生、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
2: 人人想健康。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嗯，好。
3: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 FM 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0: 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5: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6: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5: 电波传情，
6: 声音载爱。
5: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6: 用声音倾听公益，
5: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那一个娃娃也放到树上了，说想让娃娃也抱抱这棵树。
1: 当时女儿多大？
0: 女儿当时是2岁半。
1: 听说你后来又认领了一棵。
0: 对，我们看完那棵树当天中午，我马上又给儿子认养一棵，因为我觉得这确实太有意义了，不能只给女儿一个人认养，该给儿子也认养。我估计今年我们可能两夫妻也会再继续认养一棵。
1: 那当时为什么只给女儿认养了，没有给儿子认养？
0: 因为当时项目出来的时候呢，我儿子还没生，所以我们就只给女儿认养了。 后来看了以后呢，就心里非常触动嘛。

发现以前的生活怎么那么繁琐。来自达达乐队这首歌是搬家。我有一次搬家，中间有一年的短暂的一个居住地，当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过渡，厨房只打开了10个以内的锅碗碟，也就那样过了，好像也没有觉得吃饭吃不好。我想地球上我存在也是很短暂的，我到底需要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呢？所以搬家有的时候也是某种自省。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徐曼，它是有长进，接着听到的歌52赫兹金鱼。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

0: 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0: 用电话预定一下。
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21号是世界二。
4: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5: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4: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6: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7: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5: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4: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5: 玲玲，

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啊。近日呢，江西赣州消防部门在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发现一个家具厂内的工人正在对公司电梯的升降货架进行电焊作业。经过询问呢，电焊工石某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的一个手续，现场呢没有落实动火作业的安全措施，属于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这个家具厂的老板黄某某在了解上述的情况的前提下，仍要求电焊工施某某进行冒险作业。所幸呢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消防部门立即责令停止作业，并对黄某某施某

操作，如果不懂或者忽略安全防护工作，不进行报备，随意的动火，未取得专业操作证就轻易接火，这是一个心大的行为，必然引起严重的后果。一个敢用，一个敢干，一旦冒火，后果不堪设想。像特殊的作业人员呢，必须持证上岗，而且焊接的作业项目呢，要和他取得的特殊工种操作的证件相符合。动火作业必须有专人全程的监护，并配备足够的安全有效的消防器材。拆除管线的动火作业呢，应该先查明内部的介质和走向，并制定相应的安全防火措施。五级以上等级的天气啊，五级风以上的等级的天气，千万不要露天作业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的时候呢，我们要升级管理。那另外呢，在铁路沿线进行动火作业时，像铁路沿线进行动火作业的时候呢，我们遇上有危险。

0: 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1: 月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2: 你好。嗨，你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刘志宏作曲，刘思明作词，是在任贤齐2000年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作为2000年中式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当时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啊，音乐一响热血沸腾。任贤齐呢也是以他非常独特的嗓音还有深情的演唱，把这首歌曲这种体现得淋漓尽致吧，唱出了一种对爱的坚定和潇洒。

0: 这首歌来自于张强的一阵恼人的秋风，老歌是时代的烙印啊，无论是不是经典，其实听起来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歌声你响起的时候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幅又一幅的画面。那这首歌曲呢是改编自瑞典摇滚组合的一首经典歌曲，最初是由台湾歌手高凌风演唱，后来呢是被张强唱红了。那张强的歌声呢是给流行音乐可以说注入到新的活力，用非常独特的风格来演唱这样的一首歌啊，就像是一声霹雳为歌坛注入了青春的气息，让人知道哎，当时女孩子的歌声也是可以这样的不一样。
1: 要请你给我一份
2: 好好吃啊，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发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8: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9: 你插对了。

0: 你排一下队好吗？
1: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讲文明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

0: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去提醒。

0: 艾滋病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 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2: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想健康。
3: 佑，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

0: 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黄金岁月。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Only on Music Radio。

歌《情的节拍》，这首歌是来自 The 1975 Happiness， 13:46，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而且说到音乐下午茶，鼓点铺的也很满了，很多的配器在这里用的就是怎么说，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全给用满，很丰富的听感的一首作品。接着听到了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车世界节目当中，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保养的项目。很多车主朋友们似乎一提到保养，脑子里就两个字，头大。去 4S 店吧，感觉是项目一堆，单子长的就像体检报告一样。哎呀，不去吧，又担心车子哪天突然就把你扔在路上了。最难受的就是你根本是分不清哪些是真保养，哪些是保养焦虑。

最怕的并不是说少做了某个深度养护的套餐，而是该换的机油没换，该查的刹车没查，该换的轮胎还在硬撑哦。第三，机油和机滤是保养当中的头号重点，没有之一。如果说啊，这只是一个如果，只能够保养一个项目，那一定就是机油加机油滤清器。因为机油呢，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润滑、清洁、散热、建模全部都靠它。常见的更换周期怎么记呢？直接记这一组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妙妙妙，算是可爱风标杆的一首歌，电吉他加持了整首歌曲的摇滚力量，唱跳非常好的一首歌曲，妙妙妙。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

0: 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

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文一。
3: 大家好，我是杨月。
0: 继续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作者是斯塔。

呢，对这个屎尿税，是目前为止可能大家认知中的最奇葩的税种之一。互动点什么好呢？我也不知道跟大家互动点什么好，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就是咱们这个每次弹幕都是主角，您是我们的主角，我们互的关于这个韦斯巴枪收屎尿税，我们互动点什么好呢？这个也别口味太重，弄得大家中午真吃不下饭了，是吧？大家来出出主意。

0: 还是要全球通史的学习啊，和大家来打开172页，我们这172页讲了快半年了吧，就一直停留在172页，没有半年也有一季度的时间了。这所以全球通史我们想给大家提供一点学习的小小的参考和辅助，培养一下我们学习的兴趣，另外这个提供一些谈资啊，对比方说在饭桌上不经意的说出，哎呀，罗马历史上有四帝之年啊，这一年有4个皇帝前后登场，这就是公元69年。那公元69年，我们东汉初
1: 说呢，以前的罗马军队，人家是有主业的，打完仗之后自己回家，对吧？你们贵族之间在争权夺势，跟我没有关系。
0: 就是他，我补充一句，他不是职业军人，对吧？
1: 对，
0: 不是职业的这个兵油子。
1: 对对，但是在马列军改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要拿总督或者说拿独裁官或者执政官给他的钱军饷，
0: 我要拿工资了，
1: 他就变成了人家依附于这些大佬，依附于贵族或者总督的这个私兵，叫雇佣兵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个军头们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他就有了军队了。这个就是

就穿越一下，或者你可以问问大数据。那么对于如此辽阔的罗马帝国，其实我们大，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都听中央的，根本来不及呀。但是你该怎么去遏制军头呢？形成什么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生产化肥呀。到今天我们农民在用农家肥的，就那就是那其实是一个很就是很高端的东西了，叫那个有机农场，对吧？再用农家肥，就是我们大批量的化肥的生产是70年代才开始在全国铺开的吧？我了解很有限，大概是我的认知，从43计划的。

0: 的这种发展与成长，然后呢再回到2000年前的韦斯巴乡的这个屎尿税，你可以看到就是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是没有废料的，对不对？就是韦斯巴乡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不是个梗，这背后是非常严肃的。他那会儿已经60岁了，然后呢这个历经从军队基层，然后一直历经打磨，然后成为了犹太行省一直到埃及的双行省总督，那个应该是非常的老成干练的，为什么要对屎尿征税，这个背后的逻辑是，咱们先从故事讲起吧。杨月，时间交给你。
1: 在讲故事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讲几个单词。我们说这个厕所这个词，包括公厕这个词啊，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历史的。那例如在法语中有一个单词

0: 跟我们这个韦斯巴乡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由这个而来的，这个没错。然后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你街上去问人家说哎厕所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用 toilet， 就是 toilet 英文转过去的那个单词，但是 Vespasian 呢一般就特指男性公用小便池这样的一个词语。
1: 哇，这个好高端。你说慢点，你说慢点，那个这个小便怎么说？
0: Vespasian
1: OK， 这个太做作了。大家那个到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少陪一下，我要去 Vespasian 的。太做作了，满分十分，做作指数有15分。对哦，就是韦斯巴乡的意思是吧？啊，
0: 其实我是从一些资料上查到说这个单词，它这个音儿包括这个词的拼音的这个怎么来源，是跟这个韦斯巴乡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关联的。那除了这个法语的里面呢，我们看意大利语也很有意思。意大利人我们说哎呀自由奔放，对吧？所以它的词就没有那么的造作了，非常的简单，就叫 bagno。就是王冠，你也去过意大利，你在街上找厕所的时候，你一般会用到这个单词吗？ bagno， 就是他一般，例如他们会说啊 bagno， 就是你意大利的服务人就会告诉你哦厕所在哪里，但他那个指的就是非常普遍的公共厕所，就是大街小巷都能去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尤其一定要配上意大利。

A， 我虽然没有学过拉丁语，但是它大概的拼出来的意思应该是 Felicia， 应该是 Felicia 这样的一个音。而且这样的一个单词在庞贝古城的遗址中，在一些地方就能够看到 Felicia 这个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遗迹。那好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厕所的单词，我们来说这个 Vespasian 这位皇帝他是怎么收这个厕所税的呀，怎么收这个屎尿税的。

0: 是很多民众也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也不理解，觉得哎呀，你这想钱想疯了，这么臭的味道的东西你都要挣钱。可是我们现在回过去想，当时是不是给他的帝国创造了收益，是不是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财政上的一个补贴也好，或者是一个增收也好。所以当时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屎尿税啊，这是还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韦斯巴乡那会儿是上厕所修了大批的公厕，上厕所免费，然后谁要去收粪来交税，能这么理解吧？
0: 就是说你只要想收这个尿液和这个粪便，那你就要交税。如果你只是上厕所，当时的这个历史统计上是不收钱的。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当时的百姓都知道尿液可以挣钱的呀，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拒绝说去交这个税。因为大家想的是，我只交这一个硬币也好，但是我可以

0: 回好几桶的液体，那我就可以增收，给我的家庭去增收。
1: 叫什么？
0: 早上起来我也可以叫卖。
1: 叫这个，就是谁投币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屎尿带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你也可以带别人的，就是他那个池子是公共的，就是。
1: 好啊，这韦斯巴乡太能整活了，大家听明白了吧？麻烦我们大屏幕回到那个古罗马的那个厕所遗迹的这张图片。OK， 大家看到哈。这是坐便，它不是蹲坑啊，大家看到了吧？
0: 嗯，
1: 一个一个的这个坐便，而且呢，这个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因为这不像今天都是隔间，全都是这个大家要坐在一块儿啊，这个来共襄盛举。那么我要和大家来，笑。

0: 儿听不下去了，我要和大家来做一个互动。因为罗马的冬天挺冷的，
1: 对，
0: 你这个你这个拉粑粑肯定要脱裤子嘛，对吧？大家看这个石面啊，大家看这高端的那个高端的这个坐便，那都是大理石的青石板的。如果冷怎么办？就是太凉冻屁股该怎么办？30秒的时间，大家说，要是你怎么办？你做个马桶垫儿，还是怎么样？对吧？怎么解决这个大石板冻屁股的问题啊？30秒的时间，大家发来互动啊。

0: 大家一边来发互动，肖博士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韦斯巴乡这个在年底过四帝之年69年的年底进城之后，为什么就一门心思要搞钱？
1: 其实我对韦斯巴乡的这个做法还是挺理解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咱得看当时情况呀。
0: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1: 往根上讲，当然是这样。但是说到韦斯巴乡呢，他就刚才咱们都提了，他什么时候上来了？四帝之年是吧？公元69年的时候他上来。
0: 年底的时候。
1: 对。

0: 这肯定是不够的，但是还可以打上去抢，他把抢来的东西来分给自己的队伍，这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加强纪律，加强财政纪律和反腐败，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短期之内，
1: 你屎尿税的那个这个税基就不够了，对不对？还有网友说，那为什么不设计蹲便呢？我答不上来了。还有网友说，哎，这古罗马的坐便还挺高大上的哈。我小小的公布一下答案。

评啊，但是最终也是承认北斯巴乡它恢复了帝国的秩序和稳定。那现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呢，北斯巴乡身上啊没有一丝天才的踪迹，但却是一个意志很坚强，而且呢还有着实际智慧的人。哎，同时呢他也完成了很多革命啊，比如说有平民登上了王位啊，还有呢他的弗拉维王朝取代了克劳迪王朝啊，以及意大利中产阶级的这种简朴的美德吧，是代替了此前皇宫中的浪费和享受啊。所以说他在史学家口中呢还是罗马帝国早期很有能力的

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

原因就是在于被欺骗了啊！你一直卖的是鸭腿，那你跟我说是鹅腿，每天呢群里头也就是喊的鹅腿到了啊，或者今天的鹅腿特别香，一直到2024年的四月份，悄悄的把这个商品名从鹅腿改成了辣腿和这个不辣腿，就把它给含糊过去。它既不说是鹅，也不说是鸭，反正你默认它是鹅腿就行了。

标价呢是66到78块钱，折算下来每只鸭腿还不到2块钱。那么鹅腿批发呢，一箱10公斤大约是30只，标价298，每只将近10块钱。而这个阿姨卖的价格是16块钱一只。事情曝光之后啊，群里头炸锅的学生啊，有的要退款，有的要求假一赔三。啊，那这个时候呢，更精彩的来了啊！怎么样呢？鹅腿阿姨的儿子啊，用他这个账户呢，用他妈妈的账号呢，在群里头连发多条信息，大致意思。

到那个图片之后表示，这些发绿的部分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不排除是霉菌导致的变质。随后呢，又有学生出来说，哎呀，我吃了17次，多次腹泻，原来是鹅腿的问题啊，是不是有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哈、啊？但是人家表示以前不觉得啊，现在大家都说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我才意识到。有意思的是，今天这个热搜上正好是又挂了一条，挂鹅肉卖鸭肉卖出29万货型的

有真的进去蹲着哈，但是安迪呢还是背上了，罚金也逃不掉。那他是跟这个刚才这个鸭腿阿姨之间的区别呢，仅仅是在于之前这个案子呢是已经是盖棺定论了啊，他就是犯了罪判了，没啥好争的。而这个鹅腿阿姨那个事儿呢，现在还在查，到底算不算欺诈，还存在着争议哈。啊，那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鹅腿阿姨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具有很明显的一个商品的这个指向性，人家是奔着他去买的，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好，我们家具时间和各位聊到宁波的一个美食，叫做宁波砂锅焗海鲜。这个继江西小炒、云贵菜系、川式砂锅菜之后呢，这个宁波的砂锅焗海鲜呢，近年来迅速走红。这道融合砂锅焗制工艺的菜式，既有创新，也保留了宁波风味。招牌菜呢，有像这个黄油皮皮虾、黄油梭子蟹、灵魂鸭片、鱼头，人均消费80元到100元，受到不少城市消费者的喜爱。那么，在这个深圳啊、上海、北京等城市核心商圈，一批宁波砂锅焗海鲜门店频频出现顾客排队的盛况。那部分品牌门

聚盛源，并非正宗的宁波菜。另一方面呢，是体验和价格的双重优化。在很多这个消费者看来，好吃不贵有特色，能够出片是这类餐厅的亮点。那宁波这个砂锅焗海鲜呢，专门这个店呢，往往在店内会设置一些透明的海鲜池啊，这个东海小海鲜看的是非常清楚的啊，就能够看得见的新鲜。环境呢也做了一些美成优化，最重要的是现点现做，就契合了当下啊这个消费者对鲜活和烟火的追求。

0: 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捉极光。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又是一年毕业季，趁着青春去旅行，当前。

不少这宁波景区景点呢，针对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呢，推出了持有准考证等能抵门票的一些福利活动哈。我们接下去时间和各位呢来说一说啊这些优惠，比如说我们象山影视城6月10号到8月31号呢，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啊，推出了一个限时免票的活动，就是你凭本人的身份证以及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在售票窗口换票就可以入园了。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古风换装打卡，实景剧情闯关，街巷趣味互动应有尽有，一站式集齐游玩、拍照、闯关、探秘，多重乐趣。另外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毕业生携带准考证及本人身份证单独出行呢，可以享受3家景区门票门市价5折的优惠。

馆呢需要前往景区售票处兑换优惠票啊，要提前留意一下这个换票点位，不跑空哈。另外呢是宁波植物园啦，从现在开始到6月30号呢，参加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啊，凭这个准考证原件就可以免费入园游览啦。茨城古县城景区6月1号到6月30号孔庙景点呢推出了一个祈福优惠活动，18周岁以下学生前往孔庙祈福，门票优惠价格是1元，原价呢是20元哈。此外6月7号到6月10号呢高考期间，6月20号到6月21号中考期间，孔庙景点呢将会提前半小时

宁波海洋事件呢，6月10号到8月31号面向2026年中高考学生推出了99元的一个特惠门票。本人凭2026年中考高考准考证这样的身份证哈，以及这个身份证前往售票处去购买的话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优惠了。另外一个丹山赤水景区面向应届中高考学生推出了第九洞天大穿越联票，那双人票、三人票仅需78元，原价呢是196元啊，98元原价呢是294元这样的优惠哈。那更多的宁波景区的一些中高考学生的专属福利也一直在更新当中，我们以后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又到了我们下班的享受时刻了。陪伴您在下班路上的是雅欣，让我们下班万岁。当然了，雅欣现在还没有下班，不知道您今天上班了吗？毕竟今天是双休日的第一天嘛。希望很多朋友们都能够劳逸结合，让我们每天都快乐。

们宁波地区呢是从今日就已经入梅了，所以接下来的天气里面呢我们还要防梅防湿啊。要适时的关窗，在下雨天和每天早晚空气湿度较大的时间段里面一定要关窗防潮，避免水汽向室内渗透，还要室内除湿。室内除湿呢可以采用空调的方式，空调的除湿模式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并保持门窗密闭。当然了，也可以选择晴好空气湿度较低的时段呢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是不少于30分钟。当然了，不是像这样的天气哦，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最好是用空调来除湿了。那么家电的防潮呢，建议您在电视、电脑、微波炉等等家用电器每天最好都使用一次，通通电，以防止机身的热量

的。祭祀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的成本。那么孩子的祭祀票到底怎么买呢？享有怎样的折扣呢？通过12306 APP 首页来选择祭祀定期票，系统会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种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之后呢，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以添加6到13周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票车。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

疾控中心进行处理，避免直接接触他的体液。总之啊，市民日常需要做好家居防护，如安装纱窗、修补门窗缝隙，避免蝙蝠进入室内；清理阳台、楼道的时候，避免堆积杂物，减少蝙蝠筑巢的可能性。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

员清单。自主填报模块，考生可自主设定位次范围，手动筛选适配院校专业，供考生参考选报。计划查询模块是支持考生查看个人可选报的全部计划数据。院校查询模块可以快速检索院校，查看院校办学资质等信息。我的志愿模块可以汇总排序，导出清空考生自主选择的个人志愿清单，支持本地下载邮箱发送。蔷薇志愿 AI 小助手是基于2026年招生知识库和大模型技术，点击右下角悬浮按钮就可以随时咨询浙江高考志愿填报常见问题，详细内容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的为准。

0: worth it.
1: 近日，象山县教育局公布我县中小学期末测试时间和暑假放假时间。我县中小学、幼儿园定于7月4号

节，多倾听少说教，遇到亲子间有分歧先情绪降温，不用指责式的沟通，用自觉的代替你不对。孩子和你沟通的时候，请一定要用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而不是说你不对这样的语言方式。要紧盯危险情绪信号，如果孩子出现连续两周情绪低落，提不

0: 却浑然不知。湿气重的人啊，大多有这四个特征。请您对比一下，看看您的体内湿气重不重。
1: 哇哦，不错呀。
0: 如果说你有以下几种表现，就说明体内湿气较重了。第一是身体困重乏力，每天醒来总觉得是没睡够，浑身发沉，懒得动，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即使休息后也是难以缓解，这是湿气阻滞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的典型表现。第二呢，是肠胃不适，经常腹胀，食欲不振，吃上一点就觉得饱，大便黏腻不成形，容易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或者是伴随腹泻，舌苔厚腻，口苦口黏，这多是湿气损伤了脾胃运化功能导致的。第三是皮肤状态差，皮肤油腻，爱长痘痘，尤其是下巴、额头部位，或者是出现湿疹、皮炎，瘙痒反复，脸色暗沉，还没有光泽，甚至出现浮肿，这些

祛湿健脾。如果体内湿气旺盛，可以吃具有利水祛湿功效的食材，推荐薏米、红豆、冬瓜、绿豆、赤小豆等。比如日常可以煮煮薏米红豆水，或者做冬瓜海带汤，帮助排出体内湿气，调理脾胃功能，缓解身体困重、腹胀等不适。其次呢，吃一些健脾食材。湿气之所以容易在体内堆积，核心啊是脾胃的运化功能虚弱，无法及时的代谢湿气，因此祛湿的同时必须兼顾健脾。推荐山药、莲子、芡实，还有小米、南瓜等健脾食材，可以煮山药小米粥、莲子百合粥等。第三，建议您吃清热解暑的食材。气温升高了，可以适量吃黄瓜、苦瓜、丝瓜、绿豆等清热的食材，但是一定要注意

质量，避免大量使用寒凉食物，尤其是冰饮冰西瓜更是要少食，以免刺激肠胃导致腹痛腹泻。再有呢，建议您要少吃油腻食物，辛辣油腻的食物如烧烤、油炸食品、辣椒都会加重胃肠的负担，还容易滋生湿气，诱发上火。所以夏季饮食请您尽量的清淡，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再有，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气温升高，出汗会增多，这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适量的多喝温水、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避免脱水。同时要避免在出汗后立即喝冰饮，以免损伤阳气了。为了平稳度夏，我们还应该进行

气旺盛，建议您每晚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呢会损耗阳气，影响心神，还会加重湿气在体内的堆积，导致白天乏力烦躁了。而随着气温升高之后呢，我们还要避免高温中暑。每天10点到16点都是气温最高的时段，要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晒，戴帽子，涂防晒霜，避免长时间的曝晒，预防中暑。同时还应该注意室内的通风换气，避免闷热潮湿，减少湿气的侵入。而这个时节，我们还要做到适度运动，选择清晨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散步等等，每次30分钟左右，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排除体内湿气，也能够舒缓情绪，养护心神。但是一定注意

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小雨转大雨，夜里局部短时雨量较大，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转多云局部阵雨。今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夜里到明天东南风4到5级，明天夜里东北风4到5级，后天东到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到明天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夜里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后天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1到25度，21到25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

0: 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

0: 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买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0: 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

0: 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

0: 力之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

0: 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

0: 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0: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2: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

0: 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

0: 有待后续谈判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

0: 院长牛新春认为，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

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 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

0: 动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 这一波都是咱们自产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0: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2: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0: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

0: 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1: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做，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2: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1: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

伊朗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 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

0: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离地气娃了嘞，我是要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3: 我离光啊，
4: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第二步，我们要切断电源，停靠路边，要远离易燃物，并且切内车内的一切的电源。第三，尝试救援。如果已经确定着火的位置，应该马上使用灭火器。按照正常，起大火无法控制了，应该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员前来救援，生命至上。

0: 面。
1: 那我们去到大西北旅游，也没有想过要去看这棵树。我们到了宁夏以后呢，我们在商量接下来路线怎么走。我们想着租辆车自驾游嘛，一开始规划路线呢是往北走，去内蒙古方向。后来我突然想到，我跟我老婆说，也是看一下，也是一种好奇心嘛啊。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古一直穿到那个甘肃张掖，从河西走廊一直往上走，开了大概有1500多公里，到的敦煌。
0: 1500多公里，跨越山河，只为赴一颗胡杨的约定，这份执着让人动容。当一家人终于抵达敦煌，亲眼见到那棵承载着爱心的树时，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1: 快到的前两天，也通过我们下山无忧花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那个慈善协会取得联系，他们也在高速口等我们，然后也带我们去到了现场。

0: 那么当时看到以后呢，就是一批树呢，一批金钗彩的，这个面积呢也比较大，因为我们75亩土地嘛，开国前是15000的嘛，这个当时呢就发自内心的有这种想法。那么我在想呢，当时还有一个发心，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提倡嘛，毁金为报一块嘛。实际上整个不用说，就是整个世界我们地球是连在一起的嘛，那边做好了伪经伪报一块，实际上对我们象山伪经伪报也是起到有效作用的嘛。我的发心呢，就是我们从伪经伪报从公益角度去想，不求任何回报，
1: 不求回报，只为守护一片绿洲，这就是公益最本真的模样。而无忧花义工大队这个名字也藏着一份温柔的期许，愿我们无忧无虑地

0: 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不咬人。
1: 伊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2: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1: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3: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4: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1: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5: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0: 开开门。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2: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五千块。

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

小树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

就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继阿母了。

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

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6名，有上高中的，有读

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桑格，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

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

0: 里肌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0: 艾滋病，
1: 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

0: 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

0: 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院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劳院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 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

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

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

0: 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
1: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服务，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加强应急救灾队伍准备，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做到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刘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全面压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和防汛防台。
1: 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
2: 各地普遍存在的国有闲置资源错配、低效利用难题，提供全新路径。这支基金由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

0: 旧园区等资产，为存量资产搭建规范化的退出通道。本次盘活回笼的资金将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1: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业务5600多票，退税额930多万元，创历史新高。其中6月1号离境退税业务办理量迎来高峰，达到110票，实现单日破百。
0: 2026年农广校省校校长工作现场会日前在杭州召开。目前浙江已建成19家省级农民大学专业院，500家农民田间学校。联合高校开设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班，每年定向培养60名农民大学生。常态化开展农业职业技能竞赛，新农人

0: 计培育浙农英才560多名，投研6800名，农创客10万名，现代新农人63万人。
1: 提起浙江磐安，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声名远扬的中国药材之乡，这里是磐五味的故乡，道地药材从宋代起就远销海内外。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藏在群山里的县城，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茶香满溢的名茶之乡。借着此次世界茶乡看浙江盛会的东风，磐安也把药茶同源的新故事讲给了世界听。来听报道。
2: 六月的磐安，千年玉山古茶厂宋代茶室的场景正在复原，罗马茶坛再现市井烟火。磐安的玉山古茶厂是集茶叶生产、交易、茶文化于一体的茶厂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

0: 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婺州冬白，那么茶叶的销量呢大大的增加，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老百姓。
1: 婺州冬白。
2: 2006年起，磐安循着保护与传承的嘱托，开启了长达20年的古茶厂修复与活化工程，不仅推动着千年遗存活起来。

0: 敏感和一般数据，旨在推动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加强对相关数据的安全保护。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1380多万，截至去年末 A 股投资者总超过2.5亿，比上年增加5.86%。
0: 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地时间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表示，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目前，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